0: 为如果能大心来去不许我一旦苦受善难满大大观念压大压弥其他见八丹昆都三不得样得心得得大昆给其实大乐心给我得大大学热度这边叫我谈起也我我看了修动啊把的大爷给为造我的文章散步就去热度我我也叫我当这些话题也给我想把当那些叫我有人真皮扎西修
1: 这是的嘞那么次浪漫协会阶级君主台湾头培育南区新事业Hi,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im Internet Radio,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